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

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ría

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有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有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

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

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FM 92.8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

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

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客山东好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晶，郭店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家璐，爱尔眼科李丽丽、周静娟、孙琪琪，红记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新、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梁咏琪演唱的《有时候》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物，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士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

0: 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1: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2: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3: 通过这个王子猷学业访代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学业访代里边王子猷的形象

0: 可见的方便安全。孟氏八卦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卦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

0: 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全。

0: 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1: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全。

0: 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2: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

0: 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

0: 业觉醒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

0: 京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 每月为3至1服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0: 2026年3至1服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至一服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物设计，山钢研究院型钢研究所所长霍习伟。
1: 和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像中科院、钢研院、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另外和我们的下游用户成立了工程机械用钢联合研究所，所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在用户端还有一些深加工的一些工艺，用我们提供的材料怎么去发挥它最好的性能。
0: 关关难过关关过，2020年山钢团队完成合金成分体系优化，2021年开发中试试验，攻克高耐磨成分设计、高淬透性稳定控制等核心难题，2022年推进工业化试制，攻克超大型异形钢的高效高质量一体化控制技术。山钢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孙小庆。
2: 用户测试显示，国外进口产品硬度波动在11个 HRC，而我们的产品能够控制在6个 HRC，一致性显著优于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是材料力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国外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普遍做到1200兆帕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超这一水平。
0: 现在山钢股份的铝带钢产品已形成13大系列90多个规格，成为国内品种规格最全的铝带钢生产基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型钢厂异形车间主任师雷刚。
3: 目前我们山钢在国内大规格铝带钢这一块市占率是100%，也就是说呢是国内独家生产，同时啊我们的进口替代比例达到了80%以上。
0: 创新无止境，企业研发的超高强韧超长寿命矿山专用重载铝带钢已于5月完成首次试制，并进入用户端做检验试用，本月将实现量产。山钢研究院型钢研究所所长霍习伟。
1: 第一款就是针对这种极端环境应用的专用铝带钢材料，它的量产意味着我们从对国外产品的一个跟随实现了超越的一个转变，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进行一个持续的性能提升，更好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4: 推进医养结合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双重需求的关键举措。作为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引导各地先行先试，枣庄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让老年人实现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请听报道。
0: 从敬老院到卫生院的路程只有600米，但却是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颐养服务中心康养老人何成广最烦心的事儿。
5: 风湿性的关节炎，没人看病，得上卫生院，就让这推着去。
0: 敬老院有氧无医，老人们不愿来，而卫生院有医无氧，部分资源闲置。作为全国首个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先行先试，把两院一体作为破解基层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枣庄市第一时间出台方案，推动改革落地。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医养健康科副科长黄云瑞。
6: 两院一体，简单来说就是把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整合在一起，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打通共享，老人住在里边，小病不用出门就能看，大病呢由医生及时处理，不像过去以前那样养老归养老，看病还得往外跑。
0: 两院一体首先面临的就是资源整合难题。何成广老人所在的敬老院已建成多年，硬件老化，今年初当地按照两院一体要求，将永安镇卫生院与敬老院合并，原敬老院闲置场地被改建成永安颐养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携全套设备常驻，实现了两院物理空间上的打通。枣庄市市中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任楚鹏。
7: 在一开始整合的时候，卫生院和敬老院呢分属于卫健和民政两个系统，责权交叉，标准不一，考核容易分离，特别容易出现一种连而不合的情况。
0: 要真正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还要进一步实现化学融合。为了打破部门壁垒，枣庄推行一个法人一套管理团队一本账核算改革。永安镇决定由卫生院托管敬老院，但在法人证书业务范围备案上需要增加养老服务这项内容。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一纸备案却成了拦路虎。枣庄市永安镇中心卫生院永安颐养服务中心主任李恒伟。
8: 按党史规定，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需向民政备案，向编办申请增加养老服务职能， 实际操作中。

0: 民政要求先完成职能变更才备案，编办要求先完成备案才变更，当时两项手续互为牵制，形成无解循环。
1: 对此，枣庄从市级层面协调民政、卫健、编办等多部门对现场联合勘验，所有手续并联推进，打通了审批链条。今年以来，包括永安在内，枣庄共打造两院一体机构26家。永安镇的颐养服务中心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但乡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养老院要面对转型。

多部门对现场联合勘验，所有手续并联推进，打通了审批链条。今年以来，包括永安在内，枣庄共打造两院一体机构26家。永安镇的颐养服务中心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但乡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养老院要面对转型。

0: 行。企业突破传统加工局限，依靠21项自主专利攻关半导体配套新材料，以硬核科技打开高端新材料赛道。公司技术副总经理贾峰中：
1: 我们聚焦半导体精密研磨新材料赛道，不断优化生产工艺，调整原材料配方，攻克了产品纯度、精度等核心技术难题，打造差异化产品，全力开拓高端市场。
0: 在淄博，制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力先进陶瓷新材料研发创新，攻克核心技术，迭代高端产品，推动陶瓷产业向新材料高精尖领域加速迈进。一批外观简约的陶瓷制品暗藏核心科技，成为高端制造领域的硬核刚需。公司生产的低介电陶瓷材料一举填补了国内该品类陶瓷领域的技术空白。淄博制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白杨：
2: 我们的产品介电常数可以低至 3.1， 介电损耗低至1/1000，成功突破了传统陶瓷难以实现的超低介电性能的一个技术瓶颈，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整体技术水平居于国内领先。
0: 位于山东青州的亚太机械系统性开展老旧产能清退，自动化设备布设与智能软件配套落地，重构车间生产流程，在提升加工精度的同时降本增效，不断筑牢产业发展硬实力。山东亚太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屈文凯：
3: 在生产效率方面，今年陆续淘汰老旧设备，各事业部单元做了大量技改工作，大型机械手视觉系统的应用加 AI 人工智能软件的辅助，大大提升了我们生产效率和产品研发效率，今年目标零效产值要达到100万元每人。
4: 当生态颜值遇上特色产业，当闲置土地长出致富希望，山东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走出一条条差异化的绿色种养殖发展路径，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照亮乡村振兴广阔前路。请听报道。
5: 盛夏时节，潍坊青州的荷花次第绽放，连片荷塘风景如画，当地依托荷花种植资源，同步打造观光景致与鲜切荷花产销产业链，将生态颜值转变为经济产值，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特色发展路子。荷花种植基地负责人王霞：
6: 市场反响特别好，一天能采1000多只，目前主要就是销往了外地，经常是刚采下来就被顶光了，根本就不够买啊。
5: 威海荣城立足闲置荒地资源，以薰衣草种植为核心，串联起种植文旅深加工康养全链条，把昔日荒坡变成了富民花谷。盛夏时节，连片薰衣草花海盛放，成为远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荣城市崂山街道平安法制办负责人宋志敏：
7: 集中土地资源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预计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带动区域年增收500万元。
5: 近年来，鹦鹉饲养热潮悄然兴起，德州瞄准这一商机，大力发展鹦鹉特色养殖产业。通过对鹦鹉孵化、育雏、管护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精准把控，让一只只小鹦鹉成就出百万级大产业。鹦鹉养殖基地负责人王敬义：
8: 线下呢，对接宠物门店、花鸟市场，为他们提供优质的货源；线上呢，主要依托电商平台进行直播带货。今年1月到6月份，我们基地售出鹦鹉13000余只，销售额达200万左右。
5: 武城县积极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发展金蝉特色养殖，依托科学管护、生态种养模式，打通稳定销售渠道，实现了家门口增收致富。聊城市池坪区盘活沉睡土地，种植池梨、杏树、石榴等特色果树，同时在林下因地制宜套种道地中药材，让荒地变成既有颜值又有产值的致富田。池坪区宏观屯镇党委委员刘琳琳：
9: 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面，把全镇更多闲置的边角地块、低效利用地摸排出来，因地制宜推广这种药果套种的模式，真正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村民口袋鼓起来。
10: 近日，德州正式出台消费品自主品类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在原有家电、数码产品补贴基础上，新增8类产品专项补贴，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号。请听报道。
5: 走进德州一家家电商场，以旧换新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

0: 元的标识，醒目张贴在各大家电智能产品专区，前来咨询和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品展区尤为热闹，顾客王艳丽。
1: 家里之前有一台洗地机比较老了，然后那个我想换一台，我觉得这一台的话比较喜欢，因为之前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活动，现在有一个电补便宜400块钱，还有一个国补优惠15%，总体下来的话能优惠1000多块钱，我觉得比之前的话更加合适一些。
0: 此次新增的八类产品包括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型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净水器、洗碗机和助听器，精准覆盖了当下市民消费的热点领域。同时政策将一级能效水效作为硬性门槛，在促进消费的同时进一步引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据商家介绍，除国家补贴外，各品牌还将叠加让利和店庆优惠，形成政策加商家多重红利，持续点燃消费者的换新热情。德州某家电卖场负责人殷小丽：
2: 此次新增的八类产品精准覆盖了当下消费升级的热点领域，尤其是扫地机器人和洗碗机这类产品咨询量明显增加。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完成了系统的对接和员工培训，确保消费者到店能够顺畅的享受补贴。自从政策实施以来呢，我们顾客进店率和成交率明显提升。
0: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德州市域内购买符合条件的产品，可按优惠后实际成交价的15%申领补贴，每人每个品类仅限享受一台补贴，单件补贴最高限额1500元。补贴产品收货地需为德州市行政区域内，个人消费者可通过登录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或下载云闪付 APP 并实名注册完成资格申领。
3: 学前教育是民生根基启蒙起点，获评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以来，滨州市彰化区整合资源，均衡布局，建强师资，结对共育，破解学前教育发展堵点，实现学前教育从全面覆盖向全域优质跨越，让城乡幼儿共享均等优质启蒙教育。请听报道。
4: 走进彰化区第三实验幼儿园，整洁校园，丰富游乐设施，趣味课堂随处可见，标准化功能室、运动场地、阅读区配套齐全，标准化办园条件为幼儿全面发展保驾护航，是全区学前提质的生动缩影。彰化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王守良：
5: 近年来啊，依托全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我们园所完成了全方位标准化升级，不仅更新完善了保教设施和游乐器材，还优化了课程体系，坚持以幼儿为本，寓教于乐。现在园所保教更专业，环境更优质，孩子们在自由探索中快乐成长，家长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也在持续提升。
4: 针对园所分散、质量不均难题，彰化优化全域布局，撤并46所薄弱小型园，整合为36所幼儿园，实现一镇一中心园、镇村一体化管理。全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6.9%， 建成城区引领、乡镇支撑、村区覆盖的普惠学前服务网络，幼儿就近优质入园落地见效。师资是保教质量核心，彰化区常态化开展幼师研修、技能竞赛、教研交流，搭建教师成长平台，培育师德过硬、专业暖心幼教队伍，落实普惠补助、保教费减免政策，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幼儿家长张明丽：
6: 现在家门口就是优质的公办幼儿园，收费亲民，环境安全，老师耐心负责，课程内容丰富，孩子每天都愿意主动来上学，不用跨区择校，不用高额付费，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带来的红利。
4: 为彻底缩小城乡园所办学差距，彰化组建幼教专家团队下沉指导，18所优质公办园与乡村薄弱园结对共建，开展联合教研，教师轮岗跟岗，用好专项资金升级农村园硬件，打造田园非遗特色课程。从严监管民办园，整治小学化倾向，规范办园行为，全区学前核心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彰化区第二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殷炳平：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不断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深化保教质量改革，创新特色办园模式， 持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全力推动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向优质普惠纵深迈进，切实办好人民满意。

0: 学前教育。
1: 彰化持续完善集团化办园、结对帮扶长效机制，补齐乡村幼教短板，严守校园安全与规范办园底线，厚植公益普惠底色，构建高品质、有温度的学前教育生态，守护幼儿成长起步路。彰化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齐洪生：
2: 我区成功获评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以资源整合优化城乡布局，推进公办园扩容提质，普惠园规范管理，抓实园本教研与幼师梯队培养，把游戏化保教落到实处，普惠率、公办园占比、优质园率均稳居全市县区前列。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深化集团化办园模式，补齐乡村幼教短板，树立安全底线，持续夯实公益普惠特色，打造有温度高品质的学前教育生态，助老儿童成长一块即是。
3: 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昨晚在济宁开幕，来自536所高校的5788名运动员参加，赛事持续至23号，共设27个大项162个小项，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赛事期间，济宁同步推出跟着赛事游济宁活动，13家 A 级景区对参赛大学生实行免首道门票优惠。
4: 2026年山东省大学生暑期进学校、进村镇、进社区、进家庭守护成长心理护航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护航行动将选派10000名大学生，依托全省16市366个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站，深入学校、村镇、社区和家庭，广泛开展专业讲座、心理科普、心理测评等活动。
3: 跟着美食去旅游十大精品线路发布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齐鲁风韵、山海盛宴等线路入选，现场同步发布6项精品旅游团体标准，涵盖景区、研学、海洋等6大核心内容。
4: 昨晚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开幕。本届啤酒节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核心主题，将持续至8月15号。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啤酒城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范、体验感、文化味儿，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余场特色活动，全力打造规模最大、业态最全、体验感最强的世界级啤酒盛会。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德州雷阵雨24到33度，聊城多云转晴25到32度，泰安多云24到31度，菏泽阴转多云25到32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1度，济宁阴转多云24到32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2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4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22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22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
4: 海洋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渤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海峡的部分海区18号夜间有雾或轻雾；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北转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

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转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

0: 616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92.8
1: FM 92.8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少
4: 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空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风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

眠，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邮箱清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
2: 流动的音符

0: 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地瓜藤就是亲属的意思。对对，一个不留，十几个村民齐声高喊。一个火把丢在傅大师躺倒的摩托车上，大火轰然而起，借着火势，失控的村民砸开了傅大志丈人家的大门，冲入屋内，一边打砸一边要人。傅大志的丈人在村中尚有威信，村民没伤害他。在打砸一番之后，开始奔向位于村头的傅有法家的别墅。路上越来越多的村民举着火把，带着柴刀、汽油、砖头加入打砸队伍，一时间几条火龙在某村上空游走。在连砸五家别墅后，几条火龙汇聚在傅有法家别墅之前。傅有法、傅大志，你们爷俩别他妈做缩头乌龟，快出来！村民齐喊着，大门紧闭，这传出狼狗的狂吠声。村民很快失去耐心，砸开铁门冲了进去。除了几个女家属，却没发现傅家父子。不甘心的村民开始到处泼洒汽油，别墅、粮仓被扔进了一只只的火把，冲天的

村民齐喊着，大门紧闭，这传出狼狗的狂吠声。村民很快失去耐心，砸开铁门冲了进去，除了几个女家属，却没发现富家父子。不甘心的村民开始到处泼洒汽油，别墅粮仓被扔进了一只只的火把，冲天的

0: 村民开始到处泼洒汽油，别墅粮仓被扔进了一只只的火把，冲天的
1: 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3: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搞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在习近平，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

0: 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 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1: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

0: 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

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

0: 预计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挪威博主变卢杞销冠，山东造小挖机走俏欧洲。山东台短评：好品出海需要巧劲儿，更需要实力。
2: 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助力工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型。
6: 盛夏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各地升级游玩配套，丰富休闲业态，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活力。
2: 山东持续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浇灌出粮食高产稳产新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同时也要看到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要准确把握形势，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稳外贸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前不久，一台自重只有 1.2 吨的小挖掘机凭借一条挪威博主的开箱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山东企业抓住机遇，瞄准细分赛道，把新产品稳稳送进了欧洲市场。请听报道。
7: 在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主播们面向全球客户种草自家的小型挖掘机。没有演播室的精致布景，流水线检测台就是最真实的背景板。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一切的灵感源于企业一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挪威博主弗伦根。
8: 大约三个月前，我突发奇想要从中国订购一台迷你挖掘机，今天它终于要送到了，价格看起来太不真实了，只要不到2000美元。
7: 起初挪威博主只是被他的小体格和不到2000美元的低价格吸引，而在实际测试中，他发现这台机器搭配不同数据，在多种场景下都灵活使用。测评视频很快在社交平台走红，评论区求购信息刷屏。企业捕捉到商机，迅速签约该博主为北欧区域代理，让网红直接转为销冠。山东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盼。
9: 我们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去进行海外社媒的传播。
7: 现在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深受欢迎，平均每天约有16个集装箱从企业装车发往欧洲。
9: 平均每天的话呢，目前的发货量在260台左右，今年前4个月我们的订单突破了1万台， 80%以上都是来自于海外订单。
7: 打开市场靠的不只是新鲜感，成本优势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企业生产的小型挖掘机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3甚至1/4，这份底气来自持续的技改升级和当地完备的产业链支撑。山东华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部长王鹏翔：
10: 我们之前传统的下料工段板材利用率在70%左右，自从我们上新了全新的激光下料工段后呢，板材利用率提高到了85%。
7: 板材利用率提高了15%，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但是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企业去年投入的一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超过3000万元，关键时刻政府的支持政策推了一把。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运行监测协调科副科长张彦兵：
11: 依托我省的技改奖补政策，对项目的设备投资额最高给予10%的财政补贴，对技改项目贷款贴息了35%以上，激励企业进行设备的迭代更新。
7: 降本靠内功，强链靠生态。在支持龙头企业技改的同时，当地政府还致力于补链强链，围绕工程机械产业链进行深度布局，着力解决关键零部件的配套难题，提升产业集群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胡昌镇：
12: 我们不仅通过链长制梳理产业链图谱，还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全球的优质供应商资源，特别是针对液压件、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引进和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整体提升了区域机械加工的精度和品质。
7: 目前在这个集群里，围绕挖掘机研发生产配套的企业已超过220家，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采购半径被压缩到了30公里以内。山东华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厚年：
13: 现在我们所需的零部件在济宁当地采购率超80%，当天下单，当天入库，市场采购成本节约10%。
7: 从一条出圈的测评视频到全天候的工厂直播，从3000万元的技改决心到30公里半径的产业配套，一台小挖掘机的背后是山东工程机械向新求质、借网出海的韧性与活力。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14: 一方面，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以高性价比产品满足当地基建与矿业需求；另一方面，切入欧美家庭庭院园艺、雪地清理等细分场景，通过优供给来扩需求。上半年，山东省挖掘机出口7.8万台，同比增长52.4%，货值78.1亿元，同比增长36.2%。
2: 山东台短评：好品出海需要巧劲儿，更需要实力。从应对极端高温的空调设备，到微型挖掘机、履带割草机等小个头机械，山东好品近期在国外市场频频走红，其核心在于精准适配。这其中有灵活市场策略的巧劲儿，更有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协同的硬实力。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重构，巧劲儿是外贸的润滑剂，能提升效率与体验，实力才是外贸的压舱石，决定能否走得长远。
6: 近年来，山东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通过技术突破、智能改造、产业深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工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型。山东台综合报道。
15: 在位于威海的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研发人员正在调试一台2000米级

0: 通过技术突破、智能改造、产业深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工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型。山东台综合报道。
1: 在位于威海的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研发人员正在调试一台2000米级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打造了覆盖全链条的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了从订单到交付的全流程可视化。这种透明高效的管理，推动着我们生产模式和响应速度不断迭代升级。
1: 在聊城的天安伐业有限公司车间里，数字化设备高速运转，智能控制系统精准调控生产全流程。公司去年完成全线技术改造，配齐成套数字化生产设备，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拓宽销售渠道，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上半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同比增长50%。天安阀门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陈庆阳：
2: 今年啊，咱们依托产品升级优势，抢占市场的一个新机遇，订单量持续上涨，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阀门的细分领域，以优质产品开阔广大市场，确保完成全年5000万元的任务目标。
3: 盛夏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省内多地因地制宜盘活特色资源，升级游玩配套，丰富休闲业态，多元场景满足群众夏日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1: 炎炎夏日，威海半月湾，碧海青山，风景如画，不少游客亲水纳凉，踏浪游玩，乘坐观光巴士畅游环海美景。威海环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琛介绍，今年以来，威海环海路沿线配套设施全面提档升级，服务配套持续完善，让游客在欣赏山海风光的同时，感受周到细致的滨海文旅服务。张琛：
4: 沙滩补充了遮阳伞、座椅、冲淋设施，环海路上我们装了特色景观隔离装，把猫头山观景台做成了多巴胺猫咪主题风格，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配套，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好更舒心的滨海游玩体验。
1: 今年以来，荆州重点培育古城商业街、不夜城、烟火巷、美食广场等10余个特色夜间经济集聚区，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夜间客流与经营营收稳步攀升。夜市摊位负责人郝立坤：
5: 像这个工作日呢，大多是本地的市民带着家人约上朋友过来消费，客流呢是比较平稳，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呢，辐射周边地区的游客数量呢就会大幅增长，餐饮和游乐场的人流量暴涨。
6: 这个暑假，淄博的游泳健身、特色餐饮、休闲打卡等消费场景热度不断攀升，不少商家纷纷推出优惠活动和特色服务，满足市民特别是学生群体多样化消费需求。学生程子一：
7: 我希望在这个暑假能学会游泳，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游了，我觉得这样很酷。
6: 聚焦准大学生群体集中消费需求，德州推出家电数码专项补贴、准考证专属优惠，多重福利叠加释放青春消费潜力。在德州一家家电卖场手机 3C 电子产品柜台前，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选购新衣产品。卖场负责人王华平：
8: 学生购机需求明显增高了，客量上升30%。我们现在有活动，凭准考证参加有优惠，同时享受国家补贴最高补贴1500元，并且还有运营商补贴，旧机换新最高折现4000元。
9: 眼下秋粮管理进入关键期，山农持续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打通了节水节肥的最后一公里，浇灌出了粮食高产稳产的新希望。今天报道。
10: 这几天夏玉米正处于拔节期，水肥需求达到了顶峰。与往年不同，冠县甘关屯镇种粮大户向月强的这500亩玉米今年实现了指尖上的灌溉，他通过手机就能指挥埋在垄间的滴灌带，精准地给玉米苗提供营养餐。冠县甘关屯镇种粮大户向月强：
11: 水和肥直接施到玉米的根部了，能节省化肥40%左右，节省水30%左右，你的用水量、施肥量都可以在手机上自动操控，昼夜可以浇40多亩。
10: 冠县地处黄河故道，虽属于粮食主产区，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传统灌溉模式不仅水量大，而且施肥不匀。这对于向月强这样的种粮大户，最重的成本包袱莫过于农忙时节工人难请，工价太高。
11: 以前一个人最多一天看一个水龙头，驴小白龙东跑西跑，以前那个效率还很低，附近都是一边人，晚上还没人给干，地不平的情况下还旱了旱涝的涝。
10: 其实早在2011年，山东就开始推行水肥一体化、喷微灌等高效节水技术，然而在推广中，初始投入和操作门槛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冠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郭善兴：
12: 水肥机啊、过滤器啊或者管道啊都是投入的，一亩地大概200多，刚开始那是

0: 光说是没见过，没用过。
1: 破解梗阻，当地对于购置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的规模种植主体进行补贴，让设备成本降到了100元左右。冠县甘官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红翠。
2: 镇上还挑选了100多个示范户，在玉米播种后全程进行跟踪指导，手把手教农户怎么根据玉米长势施肥，根据伤情设定灌溉的时长和频率。硬件提升的同时，软件服务也跟上，确保群众会用、愿用，用出效益。
1: 示范带动下，向月强的上一期玉米种出了新名堂，他采用大小行种植模式，母菌株数从4000株提高到了5000株，滴灌带就铺在小行间隙，玉米渴不着也饿不着，一季下来亩产提升了100多公斤，每亩增收了200多块钱。
3: 明年我们还想和更多的中低大户、加工厂联合起来卖这些滴灌带，能减少10%的投入，省着就赚的就是我们的收入。
1: 目前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被纳入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山东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农业用水量占全省总用水量的比例下降至57%左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51，居炎黄九省区首位。这项藏粮于技的绿色增粮技术，正为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肥动能。
4: 盘活沉睡资产，赋能乡村振兴。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将闲置幼儿园改造为共富综合体，探索出产业加服务加物流三位一体的乡村共富新路径。请听报道。皮里村地处广饶县李雀镇皮里社区核心位置，交通便利，周边企业密集，但却存在产业以及生活配套不足的问题。针对民生痛点和产业堵点，这个村依托闲置幼儿园旧址，打造出了名为共富社幸福里的共富综合体。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宝刚。
5: 共富综合体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由我们的那个共富项目石麦芽粉加工厂和花生油压榨厂，第二个就是由政府牵头利用村里的资源成立商超，第三部分为了老百姓拿快递的方便和我们的产品进行外销，我们达到了基地物流。
4: 老手艺成了新产业，老院落有了新用途。在面粉加工车间，石磨缓缓转动，低温研磨的工艺保留了小麦最本真的麦香。李雀镇皮里村共富工坊师傅孙从顺。
6: 咱磨面粉以来吧，又吃了几十年以前的这个老味道，再又解决了俺一个小部分的收入，特别是对我们上年纪的人来说，很这个舒心，很快乐，在这干点活。
4: 共富综合体配套设置的寄递物流项目服务点更是便民利民，快递寄件取件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搞定。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村民李鑫。
7: 咱村以前的快递都要跑到镇上去取，非常远，你像这个快递柜建了以后呢，只需要来这一个点去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4: 截至目前，共富社幸福里共富综合体吸纳村内27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带动镇域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2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3万元。广饶县李雀镇皮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宝刚。
5: 我们的共富综合体带动了附近村民的就业，提高了集体的收入，增加了村民的生活便利，同时村民的幸福指数也提升了很多。
8: 荣获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85后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把青春扎进乡土里，让沉寂多年的空壳村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9: 前不久，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邹家村举办了第二届乡村啤酒节，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登台献唱。
10: 我每天晚上登台唱两首歌，今年第二届呢，我还是把这个环节保留下来了，为的也是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
9: 吉他是焦正元的爱好，啤酒节是他的舞台，但他真正要弹奏的是邹家村的乡村振兴进行曲。5年前的邹家村没有产业，没有收入，年轻人都出去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邹家村村民陈思哲，
11: 当时算集体收入是还6.5千，群众怨声载道，环境卫生没有人管了。
9: 焦正元原本在淄博市张店区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年营业额已经做到了四五千万元。
10: 之所以选择回到村里边来呀，其实还是骨子里边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吧。因为我每次回来都觉得村里边挺惨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9: 2021年，焦正元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儿就是发展产业。他想到了村里的水。邹家村境内有一段上世纪70年代人工开凿的万米引水隧洞，太和水库的水流经10公里岩层，天然过滤后从这里涌出。水的附加值不高，但酿成啤酒就不一样了。焦正元决定办一个精酿啤酒厂，但项目投资400多万，启动资金哪里来？他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揪心的决定，抵押名下的2套房产。焦正元的妻子于彩彩，
12: 他说能抵押房子吗？我说一套行吗？他说一套估计金额不够。我说咱俩一共就这2套房子，还有2个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想干他一定也能干好，所以我也是义无反顾的就签了字。
9: 2023年5月，啤酒厂正式投产，取名万米山洞。老一辈村民用钢锤铁签劈开千座山凿通万米洞的故事，如今在一杯啤酒里有了新的生命，也让焦正元的信心更足了。他带着村民办起了生态园，搞起了采摘餐饮，把村里的闲置土地一点点盘活。邹家村村民孟祥燕：
13: 哎，这么多人我心里很高兴啊，我们村活起来了。
9: 如今村集体年收入增长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除了举办啤酒节，村跑村歌也办起来了。村里还在规划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原来的空壳村换了新颜。邹家村村民陈思哲：
11: 老奶奶福利，大屋助学金啊、传家都有福利，为了老奶奶考虑建设康中心，把这朝下办有办的。
14: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4: 近日，一款来自山东的硬脊膜医用胶凭借技术突破和显著的临床价值入选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国家创新绿色通道产品。这意味着产品被认定为国内首创，具备技术领先水平。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15: 此次入选的硬脊膜医用胶由山东本土企业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早在产品研发初期，山东省医疗器械审评查验中心便将其列为重点项目持续跟进。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苑康健：
16: 最终在国家药监局专家审评环节一次性通过，顺利获得创新认定。
15: 苑康健告诉记者，依托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调研、京津冀分中心业务培训等契机，山东药监部门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与行业权威专家面对面沟通答疑。
16: 省药监局审评专家提供了1对1辅导，精准覆盖了多个高风险环节，包括深入梳理核心技术，明确产品的临床价值，逐项审核申报材料等多个方面，同时指导我们从技术特征与临床需求两个维度提炼创新点，避免了创新性不足、临床应用价值不显著等关键问题。
15: 今年以来，山东省有10几家企业主动布局创新赛道，4款产品进入国家特别审查通道，这背后离不开山东省药监局春雨行动和阳光计划两大创新服务持续发力。山东省医疗器械审评查验中心副主任柴谦：
17: 春雨行动和阳光计划都会将技术审评端口前移至产品研发初期，好的产品会推荐至国家和省里的前置审评和创新通道。
9: 今天简讯。随着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17号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开幕，这场与世界干杯的盛会将持续至8月15号。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范儿、体验感、文化味儿，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余场特色活动，全力打造规模最大、业态最全、体验感最强的世界级啤酒盛会。
4: 2026年山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大会暨第七届滨州人才节昨天举办，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滨州科技驿站现场揭牌，一批人才科技合作项目签约，后续还将开展绿色低碳动力、省网、厨具等多场产业对接活动，形成贯穿全年的长效科创服务链条。
8: 2026年山东省大学生暑期进学校、进村镇、进社区、进家庭，守护成长心理护航行动昨天在济南启动。护航行动将选派10000名大学生，依托全省16市366个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站，深入学校、村镇、社区和家庭，广泛开展专业讲座、心理科普、心理测评等活动。
1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19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多云转晴24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2度，枣庄多云22到29度，济宁阴转晴22到32度，临沂多云21到29度，日照多云22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3到27度，烟台阴转晴21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31度，淄博小雨转晴24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东营小雨转晴25到32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度。
8: 海洋天气预报，19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6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8: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8: 详询10086，
1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2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

0: 享，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继蒋方舟被中国人民大学撤销硕士学位之后，7月15号，西北大学通报认定贾浅浅多篇论文存在抄袭、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撤销他的硕士学位，同时撤销副教授职称、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很多网友感慨啊，终于等来了。情况通报中一句话引人注目，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抄袭啊，并非是一个人的事儿，论文有导师，答辩有评委，发表有编辑，学术审核有着完整的把关链条。可是从通报的内容来看，贾浅浅论文中不仅有大段文字和他人雷同，连核心的论点也有重合。完整的把关链条之前不能发现和终止问题，本身就需要反思，就需要被事后追责。现实当中，名气很容易混杂各种因素，为个体铺就上升的通道，审核可能更宽松，资源倾斜可能更多，质疑声可能被淹没。可是这样的操作积累下来，公正这把衡量学术的尺子自然就会变形。名气是怎么来的？可能会被捧出来，但是归根结底还要来自实力。近来有句网语说得好，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无论哪个时代，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永远是作品本身，而不是悬浮在半空一戳就破的光环泡沫，不是仗着光环钻空子在学术天地里鱼目混珠、偷梁换柱。一些人用这么长的时间立起来的人设，如今落得这样的局面，教训不可谓不大。虽说不至于让当事人完全社死无路可走，但是即便是换了赛道，他们的文化艺术形象完全可以说被钉上了耻辱柱。这样的大疤痕没有任何医美的手段能够消除，社会人心会永远记得。有文心可雕龙，失了文心也就失了风骨。让文化学术回归求真求实的本位，不以假乱真，不逆水行舟。这不只是对贾浅浅、蒋方舟两个人的警醒，更是对所有虚幻的追求光环，进而动着各种小心思的人一声振聋发聩的棒喝。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乘高铁出游。然而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自家孩子初中生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对此，媒体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写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然后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购票。理论上可以，可是操作起来很繁琐。现实当中，这样的限制条件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学生都难以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沦为大学生票的话题，早就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就像这位家长困惑的，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

0: 成年人到底该不该享受购票的优惠，这个老问题依旧值得探讨和解决。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翻翻老底子，看看当初火车学生票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公开信息显示，学生火车票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主要面向的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假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补贴。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很少，出行人数不多，属于小众福利，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大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学生火车票每年仅限四次优惠，沿用到中学生身上，也自然就延续了异地上学的硬性要求。从这个历史视角看，如今绝大多数初中生、高中生难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也算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不足为奇。但是，你把这个制度放到今天来看，就有些不合时宜，有必要与时俱进了。首先，法律层面其实已经有了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平时坐公交都能用学生票、学生月票，怎么到了高铁那就不行了？老做法已经和法律规定对不上了，该改改了。再说了，现在出行的中小学生可多了，要是能很便利地享受火车票的优惠，那会减轻家长多大的负担，又会刺激出行带来多大的消费能量呢？这个账应该算大账才对。我还记得，铁路部门前不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既然能对老人优惠，干嘛不把未成年群体一起纳入考量呢？看来铁路部门是该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了。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来到上海卖瓜，结果呢，不小心误闯了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先是懊恼几分钟，然后呢，惊喜和感动就来了。让瓜农没有想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以后，又自掏腰包买了他110元的瓜。最近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称作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网友广泛的点赞。交警的操作确实值得点赞，一方面严格执法，机动车误闯了禁行区域，按规定就应该进行处罚，这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将心比心，热情服务，自掏腰包购买西瓜，既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和尊重，更是当时警察柔软内心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执法。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和善意。网友纷纷点赞，更映照出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的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也需要温度。执法的人既要讲原则，更要有情怀。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来听报道。
3: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

0: 榜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他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他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来听报道。
5: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6: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5: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7: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5: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8: 连续11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9: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

0: 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2: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 2%、4% 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

0: 最近很流行的一种休闲活动拼豆。拼豆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这项手艺活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不过与此同时，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出来。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三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2: 我把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3: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4: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发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1: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5: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0: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 3C 认证、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产品质量安全画出了红线。继续来听报道。
1: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6: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6: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 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

0: 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1: 上海市足球协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回应近期网传申思涉嫌打骂参训青少年球员一事。申思2013年被中国足球协会处以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通报表示，上海市足协已在会员注册、赛事报名、教练员等及认证等全环节设置禁足人员名单比对筛查机制。经回溯核查，2013年以来均未出现申思参与上海市足协监管范围内的所有官方活动。经核查，申思为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自该公司2006年注册成立以来，其股东身份一直保留至今。下一步，上海市足协将对禁足人员动态台账实行全流程筛查管控，常态化开展青训从业者师德师风教育，坚决杜绝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时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中，英格兰队以6-4击败法国队，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This is Radio 92.9.